Tilos Rádió FM 90.3,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ű műsor, halljátok éppen, Tianyan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. Kövődj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halnyin, Tianyan, vagy a 在我这个休假日期间呢，我看了也看了非常多的新闻啊，说像你这边的那个电和水都有一点问题，然后呢，可能各方面都在呼吁，就是节省用电、节省用水。大家也看到这个新闻了，所以啊，包括我有一个邻居的这个会计的老。 老太太吧，她就是买了副今天的，她就问了买了很多水，然后我就问她，就是为什么买那么多水，她就说以防这个以后会停水啊之类的。但是目前来说，这个居民停水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，所以大家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发展的这个形式。但目前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无论是 这个从官方方面面发出来这个信息啊等等，说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这样的危险了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从大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吧，就是你说炎炎夏日，你让大家都去这个省电啊，也不现实啊，对吧？然后你说就是用水少点也不现实啊，只能说是我们在 不浪费的情况下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下，好好的这个用电，好好的这个用水，就是浪费肯定是不行的，其实就是主要还是什么样子，不能浪费。好，近段音乐。

这首时间大家分九零点三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我是天阳。今天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，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。然后炎炎夏日，大家除了这个一定要补充水分，注意不要晒到了，保持防晒。然后呢，这个但愿吧，希望你能这次能够度过这一次干旱和这个缺电的这一次的危机。然后呢，尽快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现在，有这样的情况吧，但是啊，每天看这个干燥的这个天气啊，我也是在匈牙利那么多年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的一样的情况，可能是最少是30年不遇的干旱吧。但愿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2个星期以后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。第六电台中文节目，2个星期以后，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。Ennyi volt a sajnálatos mondaink, kínai műsor 2 hét múlva, minden második szerdán este 7-től 7-től fél 8-ig kínai műsorban, Tilos Rádióban. Sziasztok, Tényen voltam.